0: 这三句话能听到。
1: 31分。
0: 有你同门的丁真喜，啊，我超然了。我有心情 ，David Reader， 宣传 back to the Black Super。
1: 那可不可以 ，Reader？